花岗岩的用途。花岗岩主要由石英、长石和黑云母组成，为香港最常见的岩石之一。由于不易形成锈斑，容易加工又美观坚固，因而成为与雄伟因而成为兴建雄伟建筑物的理想石料，向涂鸦 say no。 这些美丽的岩石是大自然宝贵的资源，它们需要经过亿多年的时间才形成现有的样貌。为保持岩石的自然美，请不要在岩石上涂鸦，相反，要好好爱惜它们，好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欣赏到这些美丽的岩石。